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广东粤艺有几种歌文。
1: 而家听紧嘅系由焦锦成先生演唱嘅龙舟经典《龙舟序曲》。龙舟系广东民间说唱艺术，相传源于端午节龙舟竞渡嘅民族歌谣，风格古朴有力，早年盛行于散港街头同埋茶楼。相比起较精致典雅嘅南音，龙舟歌嘅歌词更加简易直白，节奏明快，配合小锣小鼓自敲自唱，没有其他乐器伴奏，专为喧闹街头环境而生的，是最贴地最平民的岭南声音。根据1959年黄燕青《香港掌故》记载，早年香港茶楼本身是没有夜市的，后来夜场兴起之后，由纯粹饮茶变成这个听歌娱乐为主，龙舟歌也因此成为茶楼夜场最早的表演曲种。时代变迁之下，龙舟的传统也慢慢消失。节目会播放由龙舟情演唱的《阴云雪恨》、李瑞祖、孝顺歌、曹菲菲演唱的《龙舟》等等，等我们重拾本土说唱的宝贵声音记忆。

嚟到下午的时间啦，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盈盈，咁我哋咧一齐喺呢个节目入边啦，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是一时之选啦。我哋今日咧一齐听一下一啲大提琴嘅音乐啦，其中一首咧本来是歌剧咏叹调，出自蒲塞尔嘅《狄多与伊尼亚斯》，里面嘅故事咧讲到女王狄多同特洛伊英雄伊尼亚斯相恋，但系最后伊尼亚斯必须离去啦，女王狄多伤心欲绝，唱出悲歌《当我被埋在泥土内》。我哋而家咧就听下呢一段悲歌啦，不过系用大提琴代替歌者嘅版本啦。由贺索改编的，阵间咧亦都系由贺索指挥布鲁塞尔爱乐乐团联同大提琴家图马一起演出。咁跟住咧会有孟德尔逊嘅作品啦，就系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作品58。作曲嗰阵咧系1843年，当时孟德尔逊决定结束喺柏林嘅宫廷职务，翻返去莱比锡，展开佢盘算多年嘅计划啊，就系建立一间音乐学院。而佢写嘅呢一首大提琴奏鸣曲咧，既有古典嘅结构，又有浪漫气息啊！我哋阵间咧听下第一个乐章《活泼的甚快板》啊，会由大提琴家芬高联同钢琴家吴涵一齐演奏嘅。至于而家先带俾你皮亚苏拉嘅《赋格与神秘风》呢首乐曲咧，将古典音乐嘅对位法融入探戈嘅音乐语言嘅。我哋听下卡利改编出嚟嘅大提琴合奏版本啦，交俾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

0: the Cello Sonata No. 2 in D Major, Opus 58 by Mendelssohn.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2: 跟住落嚟咧，我哋透过音乐去欣赏一啲图画啦。其中咧，想同你一齐去睇下文艺复兴时期嘅意大利名画啊。画家咧就系波提切利啊。咁我哋咧会欣赏雷士碧基嘅三幅波提切利图画里面嘅《维纳斯的诞生》。我哋会听到音乐里面嘅弦乐好似海浪咁样连绵起伏，随住美丽嘅维纳斯企喺贝壳上面飘向近岸，音乐就会推向高潮啦。阵间咧会由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奏嘅，指挥系费列沙。咁跟住咧会有西班牙嘅重要艺术结晶啊，就系郭耶之画啦。我哋会听嘅咧系格拉纳多斯嘅钢琴作品啊。格拉纳多斯咧喺1896年嘅时候喺博物馆入边睇到18世纪画家郭耶嘅作品，受到呢啲画入边嘅人民风情吸引咧，跟住就创作咗钢琴组曲《郭耶之画》啦。我哋阵间听下里面第一首啊，叫做《情话》。里面是描写高贵的男子和打扮艳丽的女子初相识的情景的。男子亲密地向对方透露爱意，音乐很有浪漫的色彩，而情话里面有很多装饰音，就好像调情的语气。阵间我们会听下钢琴家皮利亚尼斯的演奏的。至于现在我们先一起去看下一位俄罗斯建筑师的画作，这位建筑师是赫特曼。我们听下穆索斯基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我们会看下当中的一段矮人。矮人本身是一幅素描画来的，不过是已经遗失了的。据讲画入面是一个胡桃夹子木偶，但是他的牙齿造型就画得很夸张，看起来怪模怪样的。我们听下钢琴家赞尼斯弹奏这段矮人。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享上一集，我哋遨游过陕西，欣赏过当地各种乐韵。不如我哋继续遨游西北，由陕西稍为往东行，去到山西啊。传统以嚟，山西是中原以西的第一个地区。今日我哋将西北的地区分为陕西省和山西省，这种只不过是行政区域的划分。如果从文化角度来看，两个省，特别是两省接壤的地区，其实是属于一个文化大区。所以我哋一直有山陕地区呢个叫法。山陕地区个山字系指山西，个陕字当然系讲陕西啦。举个简单例子，响戏曲，我哋有山陕梆子，即系指呢两个省之内拥有共同特色嘅声腔体系。响民谣方面，山陕嘅歌曲有好多系互通嘅。山西省的简称叫做晋，之所以叫做晋，是因为春秋时代那里是晋国的地方。提起山西省，它有不少自然景色和历代文物的，例如省内东面的太行山、衡山、五台山，而当中的衡山是五岳之中的北岳，是道教的圣地，而五台山是全国有名的佛教圣地。黄河壶口瀑布是我国第二的大瀑布，而平遥古城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城地区。至于在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已经有千五年历史，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山西省的面积有16万平方公里，比它南面的方伦河南省的17万平方公里小了少少。山西省除了省会太原之外，还有不少著名的城市，例如陶瓷艺术很有名的大同市，盛产核桃和汾酒的汾阳市。在食物方面，山西的刀削面，我想不少朋友都试过的了。讲了这么多关于山西的风光文物，不如我们请原籍山西的歌唱家郭兰英现身说法，唱翻首《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大家听下山西风光有几好啊。

头先嘅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里面提到山西有太行山、有吕梁、有汾河。其实呢首歌曲系电影《我们村里的年青人》嘅插曲嚟嘅，由张继昌作曲，乔宇填词。刚才嘅录音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乐团伴奏，由冯光图指挥。主唱这首歌曲的郭兰英在内地享有崇高地位，他原本唱山西中路梆子，即是现在所讲的晋剧，后来才转唱歌剧以至民歌，所以他的歌声有些少戏曲的韵味。好了，听完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不知道大家对山西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呢？我特登以这首歌的歌名来做我这一集节目的主题。听完一首轻快的歌曲，我们不如听一首很有动感的山西吹打音乐《喜迎春》。这首乐曲是由殷义文和高金香根据山西的曲牌音乐改编而成，以唢呐、笛子和锣鼓来描述节日那种热闹欢快的场面。

头先嘅山西吹打音乐《喜迎春》，系由严学敏以鼓领奏，并且由夏飞云领导中国广播民众乐团伴奏。正如之前所讲，陕西同山西响文化方面有好多相同或者相连之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两省里面都有一首叫做《走西口》的著名歌曲。即使唱词和唱法有出入，但都是描述乡民离乡别井，去到内蒙的包头谋生。幸运的话就春去秋回，不幸的话就一去不回。今次我唔揀走西口嘅歌唱版本俾大家，而揀咗一个管子版，希望大家感受一下吹管乐所营造嘅情绪啊！

剛才那首由鮑元海創作而樂感很不一樣的管弦樂曲《走西口》，是由李森草指揮中國交響樂團演奏。在山西省較為北面的五台山、定襄和原平一帶，有一種古樂是很流行的，

就是晋北古乐了。晋北古乐是一种很有民间色彩的锣鼓音乐，当地人叫这种锣鼓音乐社所举办的演出叫做八音会，当中包含红白仪式和祭祀庙会。大家先来听一下一首八音会里面常奏的曲牌音乐《珍珠倒卷帘》，感受一下乐曲的民间气息。

刚才为大家演奏的是山西定襄地区有名的班社，叫做高禄班。而高禄班的当家是高禄，他是负责吹唢呐的。在山西古乐当中有一首大德胜，是八音会里面常奏的乐曲。不过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当地班社原汁原味的演奏，而是经过编整的民族音乐版本。

头先嘅民乐版本大得胜，系由张式业率领济南前卫民族乐团演奏。听完好几首戏乐，不如转为听翻两首山西民谣啊！其中一首是描写新中国成立之后农田水利得到改善，河水可以引到田间灌溉了。这首歌曲叫做《河边收起高灌站》，而歌词大概是说，清尽河里清尽水，流水浪花飞，姑娘河边闹水里，干净冲破天，要让河水浇良田。

头先短短嘅歌曲《河边收起高冠站》，系由擅唱山西戏曲同埋山西民谣嘅许月英独唱。不过讲到山西民歌，最有名嘅当然唔系头先所播嘅《河边收起高冠站》啦，而系依家要同大家分享嘅《瘦荷包》了。

在剛才的歌曲《收荷包》裡面，小姑娘一邊收荷包，一邊希望情郎收到荷包之後要早日歸來和她團聚。歌詞寫得真摯樸實，為我們以真摯歌聲演繹這首《收荷包》的是著名女高音善秀榮，而剛才那首《河邊收起高冠閘》和這首《收荷包》都是由景建樹指揮山西省歌舞劇院民樂隊伴奏。來到山西，怎會不聽一首很有特色的廣州大鼓呢？這種流行於山西省西南面新廣元一帶的大鼓音樂來過香港表演的啦。今次我揀了一首由山西廣州鼓樂藝術團自作的一首锣鼓樂，叫做《花慶鼓》，和大家分享。之所以揀這首《花慶鼓》，完全是因為鼓樂團在創作這首樂曲的時候，將鼓的每一部位都盡用，即是打鼓的時候，除了鼓面、鼓邊，還連鼓環、鼓釘都打埋，盡量發揮大鼓的特色。

头先嘅花庆鼓系山西赣州鼓乐艺术团响90年代嘅现场录音。好啦，今集嘅人说山西好风光嚟到呢度就快要结束啦。临完结之前，我特登拣咗呢首叫做《喜洋洋》嘅乐曲送俾大家。呢首乐曲由于喺香港嘅新年成日都听到，搞到好多人以为系广东音乐。其实佢系板胡大师刘明源响50年代根据山西嘅民歌创作而成嘅。我陈书借用呢首由刘明源亲自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队嘅演奏，祝愿大家一年四季都喜洋洋。再会。

0: 台陪住你开学。
1: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2: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1: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2: 同埋我 Candy
1: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2: 听住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2: 一定学以进步。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六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我哋翻到去1841年嘅9月8日先啊，当年嘅今日有一位捷克作曲家出世。

0: We heard the third movement of Elgar's Violin Concerto in B minor, Opus 61, featuring Tasman Little on the violin. The Royal Scottish National Orchestra was led by Andrew Davis.
1: 1910年的今日，艾尔加嘅小提琴协奏曲就第一次有个私人嘅演出，咁啊几个月之后就正式首演。我哋欣赏过系艾尔加嘅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当中嘅第三乐章。 小提琴家列陀、连航安德鲁戴维斯、带领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为我哋送上过。今日小四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今年为格爱音乐厅庆祝成立125周年，请嚟多位重分量嘅音乐家嚟到演出啦！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阿历山大简道荷夫喺威格摩音乐厅举行嘅独奏会啦。简道荷夫喺2019年曾经夺得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嘅金奖。今场演出佢会分别演奏两套大型嘅奏鸣曲，包括麦哲纳嘅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仲有贝多芬最后嘅C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 除此之外，我哋会听到肖邦嘅前奏曲，仲有李斯特嘅哭泣、抱怨、忧愁、恐惧变奏曲。呢一场钢琴家简道荷夫嘅独奏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太子道东东行龙尾喺彩虹村。塘尾道往荔枝角方向近通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东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往张隧及左转秀茂坪道龙尾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张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兆麟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二号干线石门桥底马鞍山，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启德成峰道小隧道儿童医院。下一节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九月八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周光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 Kevin 你好。
2: 哇，上个星期六咧，多音乐会度咧不得之了啊，咁啊即系撞晒期啦。咁其中一场咧，好多朋友高朋满座嘅咧，就系喺荃湾大会堂嘅演奏厅，由香港圣乐团嘅七十周年音乐会系列嘅第二炮，叫做赞美颂啊。咁有个副题：七十载乐韵，一心同赞颂。咁 Oliver 咧就去咗呢一场嘅。我相信。第一件事吸引你去的应该就是圣乐团七十周年这个头牌啊。
4: 是啊，其实第一场我们已经在五月演奏过了，当时就首演王安伦那首、
2: 在大会堂。
4: 是啦、啊、这次是第二场的庆典音乐会来的，还有第三场的是十二月那时候，所以整年都是庆祝乐团成立七十周年。
2: 我记得那次看王安伦的演出在大会堂，其中一样我很记得的你就是说他们很聪明地就用了在这个合唱席下面那个的、空间，就做了一个投影，就将那些乐曲啊资料啊那些就摆上去，就提升了那个的欣赏那里的。那今次似乎见到上次好评，有没有继续用呢？
4: 那個背景就不同的，咁荃灣大會堂就沒有大會堂那個合唱的 store 在那裡，所以他們落了個大的屏幕，咁都 OK 的。咁但是因為個曲目比較長呢，同埋很多拉丁文呢，咁就有某些曲目就個字幕播下一半都沒有了，就跟不到亂了，咁所以呢就我們都要靠長案，好彩個長案寫得很好。好清楚，咁我就可以跟住嚟睇，跟住嚟听。
2: 哦，我以为除咗即系净系打曲目啫，其实原来仲打埋歌词。咁呢个工作真系好伟大，同埋真系好浩瀚啊！咁嗱，讲翻音乐会本身啦，咁我见到长巷啦，除咗一啲嘅圣乐或者合唱曲之外咧，仲有一啲嘅器乐作品。我哋由头开始讲啦。
4: 是啊，第一首就是揀了很熟悉的韋華第四季的夏天，那三個樂章最由小提琴獨奏陳清德去擔任獨奏的。那陳永華教授開始的時候就導賞啦，他就說這個 個作品咧，我哋用翻法國巴洛克時期嗰種站立式嘅演奏，所以咧全部嘅樂師咧都係企曬度，除咗 cello 啦。
2: 係。
4: 咁就嗰、那個古建琴嘅部分咧，就有黃建宇老師咧係擔任嘅，從嗰、那個、個電子管風琴就撳個掣就變咗古建琴，咁都 OK 嘅。咁只不過咧個擴音就比較大聲咗一啲。咁但係都無損咧，嗰個三個樂章嘅進行。
2: 嗯，揾一首熟品嘅樂曲去到揭開序幕咧，我相信即係俾觀眾呢個即係好好嘅投入啦。咁跟住開始就到音樂會嘅合唱嘅部分啦。
4: 係冇錯啦，第二首咧就係、是、我哋好期待嘅，就係、是、林岳培大師咧嗰首讚主彌撒曲。其實我哋六月嘅時候咧，聽明儀合唱團已經唱咗三段嘅啦，用睡蓮啦、歡呼啦同高羊頌。咁、
2: 嗯、
4: 星期六晚咧，我哋聽多兩段就比較長嘅，
2: 就
4: 信經同埋光榮頌。咁、
2: 嗯、
4: 就主要係由管風琴伴奏嘅。咁就佢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是、林大師咧係能夠用一啲五聲音階嘅中國特色咧去寫拉丁文嘅歌詞，咁就非常之有特色嘅。咁我都好多謝阿黃建宇老師後屘俾咗提供咗幾個樂譜嘅部分俾我欣賞下其中嘅五聲音階嘅特色，咁啊都相當之精彩嘅。咁就好難得聽到咧，諗唔到我哋作為一個中國嘅香港人咧，個作曲家咧能夠係譜寫得咁精緻嘅彌撒曲，咁就係好有嗰種嘅傳統嗰種彌撒曲嘅功架，而同時咧有中國特色嘅，係唔短嘅，兩段係相當之長嘅。咁、就我哋一路聽咧，都係我不斷去欣賞林大師喺呢個四部合唱嗰個譜寫方面嗰個功架。當時佢唔係好年紀大嘅啫，所以咧能夠六十年代寫到一啲咁長而且係咁有特色嘅神曲咧，係相當之即係令人極佩服嘅。
2: 嗯，信經嘅篇幅咧真係好長嘅，亦都係好考合唱團嘅。不如先同我哋講下合唱團即係、就是、一開始就唱呢一首有啲重分量嘅作品，佢哋個表現又點啊？
4: 開頭係即係當然大家係準備咗相當唔少嘅功夫嘅，咁就合唱咧就加埋嗰個風琴咧。係有好多，譬如喺中間有一部分係個四部合唱嗰、那個分聲部咁唱咧，係好精彩嘅。
2: 嗯。
4: 咁同埋後尾嗰度接近最後嗰部分咧，由管風琴帶動咧，就佢哋唱嗰個聲音咧係好明顯係好開心咁樣，係加咗好多嘅積極嘅味道喺裏邊。
2: 嗯嗯。
4: 咁就即係聽落去係好有嗰種嘅神曲嘅味道，亦都好符合當晚聖樂團慶祝七十團慶嗰種嘅氛圍。
2: 嗯，跟住我見到咧，其他嘅作品咧都有一種即係歡欣啊嘅氣氛喺入邊咯。
4: 冇錯，歡欣同埋感恩啦，同埋係有少少嘅大家去回憶一下、反思一下咁樣，都好有呢種味道喺度。之後嗰三首咧就由聖公會林户紀念中學舊生合唱團咧係作為客席咁樣去演出三首比較短嘅歌曲，咁就一出嚟嘅聲音咧係真係令我哋刮目相看。咁佢哋其實今年咧2026年咧就係、是、神户嗰度咧係贏過世界合唱嘅總冠軍嘅，咁、就所以咧就真係即係非常之有嗰種嘅功架，就56人，咁就頭嗰首咧同埋最後嗰首咧都有鋼琴伴奏嘅。伴奏都是林湖的救生，咁就中間嗰首咧 acapella 嚟嘅，咁就叫做即使他靜默無聲 ，even when he is silent， 就 Kim Andre Anderson 去創作嘅，咁就呢首我聽得好有感觸，因為佢哋嗰種聲量嘅控制啊，去到最後嗰種嘅漸弱，慢慢冇咗嘅 ，even when he is silent， 慢慢咁樣冇，即係點樣呢一度咁樣去完咧。是處理得非常之好，我都要向指揮黃詠芝小姐咧係致敬，因為喺佢嘅背後嘅仲有指揮個功架咧，我以為係陳以霖嚟嘅，係好似嘅，咁所以咧就而且成個林户嘅救生咧都係三首都係背譜，所以咧就係完全係一對對眼睛咁樣向住個指揮咧。 係我哋台下都好有共鳴。
2: 嗯，林會咧有好強嘅合唱嘅傳統，同埋佢哋過往當佢哋作為學生嘅時候啦，喺呢個嘅校際音樂節咧都係橫掃有好好嘅成績，即係同學畢業之後都能夠傳承到呢一種喜歡唱歌嘅質素咧，係真係好感動同埋好唔容易啦。
4: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 ！Even 啊，陳永華教授後尾出嚟即係作一個評論咧，佢話：哇，呢、這個林會咧係其實係唱得好過我哋，所以咧我都真係覺得啊，陳教授好有個勇氣咁樣去做，同埋咧林會嗰位啊以前嘅舊嘅 music director 啦，啊李老師咧都在場，所以咧都好難得能夠。齐相聚咁样，
2: 我谂李老师应该会更加感动嘅，即系一手培训咁多代嘅同学，即系毕咗业之后仲集埋一齐。嗱，睇翻嗰个节目单啦，我自己咧就好有兴趣咧，就系下半场陈启扬嗰首世界首演作品。
4: 我都系，其实大家都好期待。咁就呢首叫山女嘅作品，佢最特别嘅特色咧就系以广东话唱嘅。
2: 哦，
4: 咁啊，陳啟陽因為一路以嚟都係好推廣用廣東話啊，喺呢個聲樂方面，佢嗰首《星星慢》係贏過 Cash 嗰個金帆獎嘅。咁就呢次咧就揀咗一首嘅新嘅詞，就秦卓豐填詞嘅《獨困幽谷》，咁就低音樂章，咁就成首咧都係以一個比較低沉同埋係比較沉重啲嘅。音調去唱嘅，咁就去提到即係大家係個困咗喺度，揾唔到出路，咁不斷去摸索咁樣。成個過程咧，個樂隊嗰個配器啊，都係朝住呢個咁嘅氛圍去演出嘅。咁去到呢個樂章尾嗰部分，突然間有一段大提琴嘅 solo， 咁就好似係去到一個人咧係好彷徨，唔知點樣咁樣。咁跟住咧就突然之間去到第二樂章咧，就係、是、用詩篇一二一。咁就係向山巨木呢、這個好出名嘅呢一首詩篇，我要向高山巨木，我的幫助從何而來？突然之間係一個定音鼓一敲落去，全個 orchestra 就係演呢個主題出嚟。咁係直情係廣東話嗰個音調嚟嘅，因為廣東話本身有佢嘅聲音喺裏邊。我要向高山巨木就係咁樣唱出嚟啦，係好即係令人好真係。微笑咁样去听嘅，咁佢呢个主题不断重复，我估计重复咗四五次到啦，同埋以不同嘅形式、不同嘅合唱嘅部分，譬如第二次出现嘅时候系女声用比较柔和嘅声调去再唱嘅，去到最后咧小号定音鼓一齐全奏嘅时候咧，就再唱呢、這、一个向高山举目，直到永远最后呢四个字咧，逐个逐个唱出嚟。是以一個很澎湃的氛圍去唱出來的，令到人即是燒住來聽去完成這個作品。
2: 嗯，我們時間有限，爭取呢講埋最後的部分和觀眾的反應。
4: 是啊，跟住就連續唱兩首比賽和德國扎克他們各自的讚美中 Today。咁就最大嘅挑戰咧，其實加埋陳啟陽嗰首咧，三首係直落唱嘅，係冇 break 嘅。咁所以咧都好大嘅挑戰。咁而且時間都比較長。咁就比賽嗰首咧就有阿林俊傑唱男高音，同埋佢嘅老師Nancy 與廖晨一齊唱啦。咁就個玉樂曲嘅配器都幾重嘅。咁去到德國扎克就仲重啲添。咁所以咧就好難得佢哋請翻林户佢哋出嚟幫手。咁所以咧就變咗百幾二百人嘅合唱咧，去唱德國扎克嘅讚美頌。咁加埋 Nancy 同埋林國浩男低音咧去唱呢一首咁澎湃大嘅作品，因為卡尼基康首演嘅當年。咁所以咧就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雖然時間好長，傾到十點半先完喺荃灣嗰度，但係都大家有好深刻嘅即係帶翻屋企嗰種嘅氛圍，咁啊團慶嘅同時都好感恩。
2: 唔該曬啦，蘇冠春博士啦，同我哋講過香港聖樂團七十週年，上個星期六喺荃灣大會堂演奏廳嘅一場音樂會，唔該曬。
1: Etomidate gets you addicted, and you'll lose your mind. It destroys your well-being and life.Your bestie shares good stuff to vape and chill when you're feeling down. And there's easy money and free trips for bringing goods across borders. These are traps. Real friends won't get you hooked on drugs. Drug trafficking is a serious offense, and traffickers are liable to life imprisonment. Never act out of greed. Intimidate? Not once, not ever. Listen to me. Let's stand firm, knock drugs out.
3: The Elderly Healthcare Voucher is a powerful weapon for protecting the elderly. It has been upgraded with the launch of the Pilot Reward Scheme, which will run through end 2028. When you spend at least $1,000 of healthcare vouchers per year on designated primary healthcare services, an extra $500 reward goes to your voucher account automatically for spending more on services like health assessment, disease screening, and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Make good use of your healthcare vouchers.

时间来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战。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东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先翻到去1949年，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先藉着连串的百老汇的旋律为我们揭开序幕。一套叫做 Broadway Babies 的音乐，由冠素所带领的罗切斯特普及乐团带来的演出。

他们是官素所带领的罗切斯特普及乐团，刚才演绎过的有一套叫做 Broadway Babies 的音乐。我们将这种欢快的气氛延续下去，有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讲到开心，我想圣诞期带给人们都有很多欢乐的联想，而同圣诞有关的，自不然就会想到的就是一套的胡桃夹子，入面连串的性格小品组成的这一套胡桃夹子组曲，我们听下叶咏诗所带领的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奏。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音乐欣赏，刚才听过啦，都系几首比较富有节奏嘅作品。我哋回归去到巴洛克嘅音乐世界，听下巴克嘅咏叹调，有请露娜联同李斯特室乐团演奏。

0: 他们是由露娜所带领的李斯特室乐团刚才送上有巴克的一首咏叹调。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塔利加著名的呢一首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刚才有吉他演奏家伦德尔为我哋送上嘅演出。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皮亚苏拉的《遗忘》。刚才有手风琴演奏家卡帕，他在托尼蒂的领导之下，联同澳洲室乐团为我们送上演奏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0: 广东粤艺有几种歌文。
1: 而家听紧嘅系由焦锦成先生演唱嘅龙舟经典《龙舟序曲》。龙舟系广东民间说唱艺术，相传源于端午节龙舟竞渡嘅民族歌谣，风格古朴有力，早年盛行于散港街头同埋茶楼。相比起较精致典雅嘅男音咧，龙舟歌嘅歌词咧更加咧简而直白，节奏明快，配合小锣小鼓自敲自唱，冇其他乐器伴奏，专为咧喧闹街头咧环境而生嘅，系最贴地、最平民嘅岭南声音。根据1959年黄燕青《香港掌故》记载，早年香港茶楼咧本身咧系冇夜市嘅，后嚟咧夜场兴起之后咧，由纯粹饮茶咧变成呢个听歌娱乐为主。龙舟歌亦都因此成为茶楼夜场最早的表演曲种。时代变迁之下，龙舟的传统亦都慢慢消失。节目会播放由龙舟情演唱的《阴云雪恨》、李瑞祖、孝顺歌、巢飞飞演唱的《龙舟》等等，等我们重拾本土说唱的宝贵声音记忆。

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晚上8:00播出。

柴可夫斯基啦，写过啦以每个月为主题嘅短篇钢琴小品，作品啊就叫做《四季》啦，亦都咧有乐团版本同埋唔少嘅改编版本噶。四季出版嘅时候啦，除咗每个月有个副题，另外咧仲有相应嘅短诗和应噶。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十月秋之歌》。诗作啦就系来自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伯爵嘅创作啊。诗嘅大意咧就讲到秋天嘅时候啦，好可怜嘅花园啊，咩都跌晒落地啦，泛黄嘅叶片喺空中飞舞啊。

钢琴家苏克曼诺娃送上过柴可夫斯基的四季作品37B 的十月，又叫做秋之歌。英国作曲家莱特在1984年在伦敦的节日音乐厅首演了他的第四钢琴协奏曲。当时他就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史葛一起演奏的。在首演之后几天，他们就在录音室录音了这一首的作品。今天欣赏的就是这个的录音，应该都挺有首演时候的感觉。这一首第四钢琴协奏曲和之前那三首就很不同了，除了乐器相对少了，气氛都没那么沉重。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第一个乐章，有节奏感的乐段和好像唱歌一样的延绵乐段形成对比。

刚才欣赏过英国作曲家莱特的第四钢琴协奏曲当中第一个乐章，由作曲家指挥伦敦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史葛一起演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生于十九世纪中嘅吉他作曲家霍雅斯达来自一个音乐艺术家庭啊。佢爸爸咧系作曲噶，亦都系音乐学院度教书。其中一位学生咧就系鼎鼎大名嘅轻歌剧作曲家李夏。咁佢细佬咧就系画家嚟噶。霍雅斯达咧后来就成为国家音乐学院嘅教授。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嘅 D 大调五重奏作品95。五重奏咧都好有捷克嘅民歌嘅音乐味道噶。对于呢一首五重奏，作曲家咧有咁样形容过啊，俾唔同嘅乐器独特嘅音色吸引住，每一个嘅音域都唔同，系一个新嘅组合尝试，亦都可以开发一下佢哋嘅特质。听下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霍雅斯达嘅 D 大调五重奏作品95，由柏林埃乐管乐五重奏嘅成员送上。接住来咧，我哋会欣赏啦，喺1918年日本作曲家成田惠三发表嘅《海滨之歌》呢一首啦，系名曲嚟噶。为我哋演出嘅咧就系岩城宏之所指挥嘅东京弦乐团，吹奏长笛嘅系占士高威。

吹奏长笛嘅占士高威，联同啦岩城宏之所指挥嘅东京弦乐团，送上过成田惠三嘅海滨之歌。第一小时嘅夜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在1997年成立，现时有40至50名的成员，都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音乐系或者其他学生组成的。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管乐团今年的周年音乐会，名叫《从此刻到永恒》。管乐团会由三位学生指挥，包括周思朗、何乐恒和孙慎月带领，送上多套为管乐团而写的小品。而他们亦都会在驻团指挥谭指挥的带领下，送上切沙里尼的第一交响曲，名叫《大天使》。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伦敦爱乐乐团曾经在1884年举行过一场全德福扎克的作品音乐会，当时还特登邀请德福扎克去伦敦欣赏。音乐会非常之成功，乐团马上就邀请德福扎克写一首新的交响曲，准备下一个乐季演出，而组家也很积极创作他这一首第七交响曲。我们今天欣赏的就是当中第一个乐章。这个乐章的灵感怎样来的呢？原来就是祖家看到一列载住爱国者的火车就由布达佩斯去到布拉格参加国家的庆祝活动，就获得灵感而写这个乐章的。听下杜兰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的演奏。

杜林伊指挥克里夫兰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德弗扎克的 D 小调第七交响曲作品70的第一个乐章。跟住来我们就会欣赏伊图拉尔德奥塞亚的回忆。这位作曲家在1929年的西班牙出世，他2020年就离开世界了。他是一位非常之出色的萨克管演奏家，亦都在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担任过教授的。他爸爸很喜欢音乐，他自己九岁就开始学萨克管，13岁就跟随当地的乐队演出。他都精通单簧管演奏，亦都善于改编作品的。他马德里还建立了一对爵士乐四重奏的乐队。这一首有三个乐章的回忆呢，是他比较早期的创作，是1940年代的作品来的。而音乐呢也都加入了爵士乐和蓝调等等的音乐风格在里面。听下费利奥萨克管四重奏联同钢琴家安迪的演奏。

费利奥萨克管四重奏，连同钢琴家安迪欣赏过西班牙作曲家伊图拉尔德奥塞亚的回忆。我哋继续留喺西班牙，不过咧就去前少少欣赏啦19世纪嘅作曲家阿里亚加嘅 D 大调交响曲。呢一位未够20岁就离开世界嘅音乐天才，留低嘅作品唔多，但系咧质素非常之高啊！欣赏一下卡素图指挥阿尔加维乐团嘅演奏啊！

卡素图领导阿尔加维乐团送上过阿里亚加的 D 大调交响曲。今晚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 Jazzic No. 4探戈特辑《彩虹的尽头》，系喺2025年10月31日柏林布兰登堡广播公司广播大楼录音。来自德国享誉国际嘅融合爵士乐团德国新四重奏今年30周年，佢哋以无边界嘅音乐语言迷倒全球听众，有探戈嘅特性、法兰明哥嘅火热、巴尔干半岛嘅摇摆节奏同地中海嘅轻快魅力。佢哋以声音描绘独特嘅波希米亚诗意风景，评论经常形容成系喺欧洲同拉丁美洲之间自由游走嘅感官旅程，奔放兴奋，同时犀利而富有表现力。德国新四重奏今次联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由乌加特指挥，曲目有戈舒颖、特尼、皮亚苏拉以及乐团成员自己嘅作品。今场演出非常难得。

欣赏到的室乐作品是圣桑的降 E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编号167了。吹奏单簧管的是哥连斯，弹奏钢琴的是麦哈雷。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听过钢琴家黄宇佳弹奏 D 史卡拉蒂的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466， 亦都听到小提琴家伍岛龙拉奏巴达尼尼的 D 小调第24首随想曲。阵间我们会欣赏到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里面第三个乐章的，是由沙尔指挥罗比石布业公会乐团演奏的。另外亦都听下韩德尔的歌剧《沙索美》里面一段二重唱《越过折磨的大门》，两位演唱者呢是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和女高音祖舒亚，一起演出的还有雅克斯指挥的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不过现在呢想先和你听一首竖琴音乐，要交给于丹为我们演奏了。一首作品是华特娟尼的柴可夫斯基《尤金奥涅金主题幻想曲》。

听到呢一首作品咧，原本系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呢个版本系彭修文改编嘅，刚才都系由呢位大师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欣赏到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同埋高克演奏几利亚尼改编罗西尼歌剧《灰姑娘》当中嘅序曲啊，亦都听到咧一首长笛四重奏加钢琴嘅音乐，系麦米高嘅花枝组曲演出嘅呢对团体咧，叫做吹笛人室内乐团。阵间咧想带俾你莫扎特嘅 D 大调第二首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K211 啦，担任独奏嘅会系伊莎贝尔浮士德，一齐演出嘅系安东里尼指挥嘅和谐花园古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肖邦嘅两首圆舞曲编号69，有请钢琴家邓泰山。

啱啱我哋听过德弗扎克嘅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第八首，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头先我哋仲欣赏过贝多芬嘅艾格蒙序曲，由伊马士指挥布鲁日原音乐团演奏，亦都听过佛瑞嘅新乐作品 D 小调第一首钢琴五重奏作品89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者系钢琴家利沙树同埋伊本尼四重奏。阵间想同你一起听下莫扎特的《咏叹调》《爱情的美好感觉》编号 KV119， 这个是单簧管的版本，会由沙边拿美亚吹奏，演出的还有史贝灵指挥的巴塞尔室乐团，还会欣赏到巴克的伊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BWV1042， 担任独奏的是伊莎贝尔浮士德，演出的还有福克带领的柏林古乐学院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一首中国钢琴曲，就是楚望华的《曾萧吟》，交给钢琴家包卫桥。

听到女高音迪莱斯安卓利斯演唱两首查瑞拉咏叹调，都是查比的作品，叫做牧羊女之歌和吉卜赛少女之歌。一起演出的还有迪宝高士指挥的西班牙国家乐团。你好，我是马贤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肖邦的前奏曲集编号28里面的第15和第16首，由钢琴家雅夫迪娃弹奏的，之后由哥高迪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其中的浪漫曲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雷诺卡普森，一起演出的是尼泽塞金带领的鹿特丹爱乐乐团。阵间就会有竖琴演奏家梅斯特为我们带来两首德布西原本写给钢琴的阿拉伯风格曲，之后呢会有穆利士的组曲普罗旺斯风景，演出者呢就是吹奏萨克管的迪兰高，还有水蓝指挥的新加坡交响乐团。现在呢我们就先听下一首非常细致的孟德尔逊作品，就是他的无词歌编号109，交给大提琴家杜佩，还有钢琴家摩亚。

听到的这一首经文歌《我的竖琴变成悲哀》是罗伯的作品，刚才由加迪娜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叫做《东方童话》编号444，由巴伦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亦都听过布拉姆斯的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115里面第二个乐章，演出的有吹奏单簧管的霍罗斯特，拉奏小提琴的杨神和布罗夫斯，拉奏中提琴的雷山诺夫和拉奏大提琴的泰迪恩。阵间我们会听到德布西写给钢琴和乐团的幻想曲，弹奏钢琴的是奥力，演出的还有冈萨利斯指挥的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不过现在先带给你巴克一首非常柔和的作品，原本是第208清唱剧当中的咏叹调扬而安然吃草，这个录音会由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高柏文指挥的阿姆斯特丹巴罗克乐团一起演出的。

李诺斯合奏团啱啱带嚟呢一首系布鲁克纳嘅作品，原本系 E 大调第七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这个改编俾室乐合奏嘅版本啊，系由新伯克嘅三位学生史坦恩、艾善娜同埋兰高改编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咁头先咧，我哋仲听过理查史特劳斯嘅两首歌曲。玫瑰花带同埋释放，系由女高音伊素高斯基同埋杨诺夫斯基带领嘅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一齐演出噶。咁阵间咧，想带俾你圣桑嘅 B 小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会由卡普森担任独奏噶。演出嘅仲有便佳雅指挥嘅法国电台爱乐乐团。最后咧，亦都会听到一首爵士乐曲，系孟克同埋威廉斯创作嘅午夜时分啦。这个版本咧系经过邦拿改编，佢自己亦都会吹奏柔音小号噶。一齐演出嘅系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不过而家咧，先同你听下一套中国音乐啦，系丁善德嘅小序曲与赋格四首，作品29，交俾钢琴家张微聪。